在恋爱当中啊，没有人生来就可以拿到满分，对方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清楚地告知，可能对方才会恍然大悟。恋爱当中的责任感也是需要相互培养的，没有提前栽好的树供你来乘凉，你也不需要直接只顾着栽树而忘记乘凉。感受被爱是同爱人一样的重要的。

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我是杨洋。在情歌当中呢，我们聊一些女孩子的小心思哦。女孩子的恋爱战略就应该是偶尔主动，偶尔被动，不要冲动，尽量的伺机而动。就算你是蠢蠢欲动啊，也要假装按兵不动，那样或许会收获到怦然心动。

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鸭一鸭。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

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皇帝头坐姿矫正器，装备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白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
3: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姜育恒，早年呢，他从汉城来到中国台湾发展，凭借着独特的战音唱腔，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和他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被称作是忧郁王子。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愿你能把手交给那个能牵着你走完全程的人。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无论之前的人生你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但是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都是没有影响的。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焦虑或者是担忧当中，我想跟你说的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让音乐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妈妈等等我。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

0: 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关于自己的人生，我想你能够做的都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别人是如何评价你的选择的，那可是别人的课题，我们根本无法左右，所以活在当下吧。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获得自由的证据。如果想要行使你的个人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当中，自由的代价或者就是被别人讨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那就开始写歌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聊到心理健康。其实工作生活当中，我们往往是只拥有情绪而忽略了心理的健康程度。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往往情商更高，更加擅长交际，可以意识到自己情绪的变化，并且呢可以妥善的保管自己的情绪，懂得自我激励，重点是可以走出生命低潮，然后重新出发。尤其啊，他们还可以及时发掘其他人的情绪，顺利沟通，善于管理，也拥有着管理的

而齐豫、潘越云、蔡琴、费翔呢，都是辅助。像李宗盛当年捧的可是比他们更次的郑怡，就算80年代末成为百万制作人，也未必赢得过李寿全等等高度。更何况在李宗盛心中，尊称李寿全是老师。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君力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0: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3点的自习室里。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

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装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一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5: 祝您长寿。
3: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3: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0: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9: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1: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2: 提醒您，邻居进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等等心理会引起消化系统功能的失调，充分的了解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在紧张的工作学习当中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勉强去做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当然会力不从心，对于身心来说是大为不利的。由于超负荷工作甚至会给健康带来麻烦，所以现在你不妨列一个清单，看看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是超过身体负荷的。当然音乐是非常好的舒缓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都知道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太快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啊，就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让工作和生活能够得心应手，少走弯路。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心理健康是有着非常积极跟正面的作用哦。人际关系当中呢，有正向积极的关系，也有负向积极的关系，而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否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好好想一想，让音乐来陪伴你。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天都有重逢，每一天都有别散，放逐到茫茫人海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陌路擦肩。某一个人走进你的视线里，成了令你心动的风景，而他却不知道这世上有过一个你，又或许你落入别人的风景，却不知道这世上曾经有过一个他。不知多年以后有缘再次相遇，算是初见还是相逢呢？

我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人生之简，大爱无言，是我们把日子过得那么的焦虑和惊心了，把岁月看得是那般无常。流年在指尖缓缓划过，只愿明月长存，心境即安。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生会更加生动而干净。而时间呢，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0: 北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

0: 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复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幽梦。有时候啊，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

有些歌有些东西啊，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哪怕它在你的手机藏了好多年，哪怕它早就过了黄金期，哪怕越来越少的人会提到它，可是你就是知道，当你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你一翻起那些漫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从前的自己，获得一种莫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让你以跟世界不同的方式独自运转着，你能够感受到自己。

相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啊，爆发力可谓是十分的惊人，人气、专辑质量、歌曲特色，在同样的状态下呢，几乎是好过于梁静茹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曾经有心理学家提出过社会时钟的这么一个概念，这是外界社会附加给人类的一种生命节奏，通俗点说就是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由于多数人都觉得理应如此，所以一旦没有踏上那个点，就会有莫名的焦虑。而那些不在时钟当中的人，即使看上去自由洒脱，可转过身他的负重又不可言说。别叹息，生活无非就是痛苦和美丽，想来想去，我们都应该先做沉稳的自己，然后再去爱别人。
1: 你和我

说起殿堂级摇滚乐队，你一定会想起 Beyond，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Beyond 乐队有过一首主打歌《海阔天空》，相信大家都听过，相当的经典。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经历过失败却不言放弃，这就是 Beyond 乐队的精神所在。

当我们形容自己是一个成熟的我了，一般其中都包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是情绪稳定的我了。在细水长流的诗意当中，你有多久没有被沸腾的情感冲击了呢？ 当沉睡在心底的激情遇上一种强烈的生命欲望凝成的语言，它便会被唤醒，就像岩浆喷涌，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有很多浓烈的情感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但我们看到重大的仪式，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故，又或者是说遇到了极大的欣喜时，在这些外界事情的影响之下，亦或者是我们意志转换的情况之下，许多你认为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出现的情绪波动也都会呈现。 而在强烈的情感以及强烈的意志支撑之下，生活当中的任何一种苦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行。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触？生命就像是一连串的片刻，生命仿佛是一连串的片刻，它会迸发出意想不到的惊喜，也会流露出至暗无边的绝望。木心曾经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反观自身，我们最终还是要在那些跌跌撞撞的生命里程当中来找寻意义，来一点一点地捡起我们所认为的真理。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

3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

0: 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
10: 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8: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9: 你别看邓姐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11: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哦就可以出锅了。

0: 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1: 好吃吧？
0: 嗯，好吃。
1: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嗯，啥呀？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0: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啊，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2: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了两位嘉宾呢，兼具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是和同寝室的闺蜜们女生们的旅行，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一起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件事情。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型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想好好的尽情的专心致志的享受这个假期，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拿出绝大部分假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所谓毕业旅行，那我就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做一些更详尽的规划。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资深的规划师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或者指引一些方向，对于毕业生成年的，尤其是他们把自己当做成年人，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当做是我从学校走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一个算是仪式吧，有没有一些合适的目的地和旅行的规划方式可以来做推荐？
1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或者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倡导说啊，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10: 对，
11: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10: 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11: 对，
10: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姚培有什么好推荐吗？
11: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第一，它没有什么体感的时差感觉，然后呢在6到8月份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平季，它不算是淡季，但是平季，其实大家会感觉那边是冬天，会不会有点冷，但是真的是不会。那所以澳大利亚你们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些往北部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北边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下水的，还是有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它飞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的航班都是晚上，下午晚上飞，第二天早上到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到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玩，
10: 根本不用倒时差，
11: 根本都不用倒时差，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去少一点的城市。那它并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那他们其实日后我相信他 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五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五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七天大概是对，六个晚上吧，有两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五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六到八月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12: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芬比利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12门徒沿，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维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林，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第七站蓝色海洋路，自驾穿行海牙大桥，打卡凯阿玛天然喷水洞。第八站考拉园，零距离搂抱国宝考拉合影。
10: 这是一趟11天3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13: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起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言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0: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五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1: 去年我去了两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一万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不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碰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溪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这里不仅是风景绝佳的跳伞圣地，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像鸟一样冲破云层，飞越晨雾弥漫的海湾，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行程。和考拉有多萌不用我多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数不清的漂亮小鸟，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所有。
0: 谢谢 Nicola 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六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选择，以及自然城市的风貌，还有安全性和天气补充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相对更完整的澳大利亚旅行体验分享。我们来欢迎到的是丽西西。
2: 为什么我去过北欧、东欧、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么多国家，仍然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第一次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呢？接下来听一听我的案例吧。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旅行张力特别非常的。首先我们先聊它的一个便捷程度，比起其他国家可能会有法语、意大利语这些语言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澳大利亚它的日常用语都是英语的。所以我在澳大利亚七天，我自己英语水平非常非常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人说的大部分的话80%我都能听得懂，不管是点菜还是出行购物任何方面，目光所及的文字全部都是英文，非常非常好阅读。然后第二个呢，从旅行的便捷程度上来讲，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完全可以在网上递签证的，它下来是电子签嘛，所以你甚至护照都不需要给到他。最快我的另一半是3天就下签了，而且他下来的签证默认就是1年多次，我走的是中介提交，所以我是3年多次，相当于在这3年期间我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次去到这个地方，并且每一次可以停留180天。同时在我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情况下，我还能再去到新西兰，我也不用办签证了。从旅行 ROI 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然后再从费用上来讲，机票呢，我觉得这个是实时波动的，我就不是做对比了。但是从你在澳大利亚的开销上来讲呢，首先第一个住，我们第一晚上在悉尼住的是 W 酒店。法国、意大利这种地方，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非常知名的星级酒店的，因为很贵。但是 W 酒店它在非常知名的那个港口的地方，五一节的期间也指定成了150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它跟成都市中心的 W 酒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它的性价比整体还是比较高。除了住这种比较知名的星级酒店以外，我们日常旅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去订几晚上 有自己可以去做饭的民宿。我在墨尔本住的这个民宿不仅在非常市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好，安保也很好，可以自己做饭，有洗衣机，各方各面都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记得是1000不到1晚上。这个价格我不能说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但是一定算是很具性价比的了。因为接下来7月份我将要去到意大利啊，那个价格是真的有点肉痛啊。然后从出行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那段时间我们刚好遇上了墨尔本什么活动，他们政府自营的那些公交和地铁全部免费，除了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个是私营企业然后他收费的以外，其他全部免费。除此之外呢，就是打车，我们差不多有一次坐了一个30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在 Uber 上打车，然后花销是100块人民币出头，这个费用来说肯定比国内算不上便宜，也没有说贵到非常非常离谱，按4-5倍价格翻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再来说它的吃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心吃。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胃，我但凡去法国、意大利，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吃一顿中餐，或者是带老干妈这种出去的人。在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苦恼，你可以非常便捷的吃到越南河粉、泰国菜、日料、川菜、东北菜，你的选择面很广。我甚至还在唐人街吃到了那种桃酥，还有贡茶、喜茶。这些都非常便捷的可以喝到。以前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我要特地去找亚洲商超，然后去买火锅底料或者是说老干妈，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那个超市，它就是可以直接买得到非常丰富的调料的，它不会像欧洲普遍超市就全部是那种重复的换了不同牌子包装的面包、饼干还有意大利面。澳大利亚的超市我觉得就很丰富，你不太会觉得在吃上面会亏待到自己。哦，从便捷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外面的超市可以这么方便的租到充电宝，就是价格有点贵，就是20多块钱租1-2个小时吧，但是它有啊，它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很多华人在那边创业，你甚至在熊猫外卖上真的能以30多分钟点到一个外卖，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是中化做得很好。
0: 那关于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毕业旅行，至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不管是近或者是远，我相信这是你人生全新篇章开启的一种仪式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至少完成一次所谓的毕业旅行吧。我是袁一，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和你分享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他们当时那么做可能有他们的原因，我不接受，但是我理解。父母不是心理学家，他们不知道那么做

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和父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我们无法全部知晓对方的想法。尽管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向我道歉，但即使他们不道歉也没关系，我已经足够强大，可以自己质疑自己了。

多年来，周华健的音乐一直引导市场潮流，曾经在乐坛有龙头地位。你知道吗？他的专辑销量累计突破已经超越了3000万。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人们留住了时空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比如他陪很多人走过爱情路上那些艰难的步履，他的声音总是会在灰暗的时候很温柔地指引我们看向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感动、美丽和阳光。

宇宙人乐队未改组之前呢，以混杂的音乐风格为主，改组之后他们更喜欢表现一些有律动然后有创新更新的感觉，加入了像电子、funk 等等元素来增加丰富性。歌词部分大多由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出发，把人们觉得有趣的感受直接说出来，从单纯叫大家跳舞的内容到赞美爱人的情歌，题材所关注的范围广阔，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情是没有任何设限的。

和你分享一些小事，做完他们之后，也许焦虑的你就立刻不焦虑了。比如少刷短视频，短视频最大的危害是它没有底，你可能刷着刷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量如果投入到另一个领域，长期坚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别小看每天的两个小时。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

0: 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3: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2: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4: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8: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9: 可能是一瞬间。
10: 我的脚不能，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9: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9: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9: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陈慧琳当年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艺术之道奚仲文发现，9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仙乐飘飘》出道，98年他以首《记事本》在内地走红，声线优美，作品旋律动听，又擅长舞蹈，尤其是很高挑的身材，在娱乐圈一出道就备受关注。演艺圈数年，他一直维持几乎零瑕疵的公众形象，被视作实力兼偶像派歌手，因为从不带情绪工作，努力又踏实，所以他是有口皆碑的，极具自我约束力的艺人。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清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和你分享一些重要的小事，因为我认为做完他们之后，你的焦虑会大大的减少。比如学会做每日计划，提前一天的晚上用手机的备忘录来做每日计划。有的时候失眠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掌控感，而做每日计划能够有效地增加这种掌控感。每晚做复盘，那么在做每日计划之前，你可以复盘一下今天的计划是不是完成，哪些地方做得还不错，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调整第二天的计划和行动。

有形的声音，深入人心的情歌。我们熟知今天要听到的这位演唱人的很多作品，有一些歌的歌词我们甚至能够倒背如流，因为 Eason 式的情歌很动人心。不过你知道，一个超级爱唱歌的人，他一定对翻唱这件事情也是有瘾的，所以呢，他翻唱过很多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有自己的味道，好像翻唱的过程里也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情歌。

在音乐这条路上，张震岳一直慢慢地走，却走到比大多数人更超前。从就是喜欢你到双手插口袋，他从不知名的偶像转变成公认的音乐鬼才，从歌唱酸不拉几的爱情到讥笑现实的赤裸，他慢慢褪去了青涩，取而代之的是对青春的呐喊，对现实的吼叫，对残酷的无奈。而台湾少数民族血统一直赋予他源源不断的音乐能量。他来自山谷海洋，是大地的孩子，也是很多人一直热爱的海雅古墓，他在部落的名字。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上海的陕西北路梧桐树下呢，有一家咖啡馆，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只有个位数的位置，可是吸引了不少的咖啡爱好者。据说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菜单上不正经咖啡中的几款特调咖啡。夏天到这里品尝一杯清迈的冰拿铁，再合适不过了。这一杯咖啡啊，杯壁上是用清甜的斑斓酱薄薄的涂了一层绿色椰子水和椰浆，中和了浓缩的苦味，最后呢再点缀上几片斑斓叶，这个味道就仿佛带人穿越到了清迈的街头。而且店内还有几款肉桂拿铁，是带了一种暖洋洋的香气，如果在上海秋冬季节的阴雨天气里，他们是最合适的选择。其中有一款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拿铁红烧肉啊，很抓人眼球。据说它融合了肉桂、八角、茴香、豆蔻几种香料的味道，想想有点太浓郁吧。而且点缀上了焦糖碎，所以就是名副其实的拿铁五花肉，那种油腻

感也是呼之欲出。当然老板在菜单上写啊，说不要迷恋榜单，自己想喝啥就喝啥，所以无论是热门的特调还是正经咖啡都凭个人喜好。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

0: 热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郭顶，外形活泼，音乐理念却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对音乐有超强的领悟力，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融汇了各种风格，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

够挥洒自如。另外，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的熟悉要从那首《水星记》开始，就像是水星环绕太阳，每多听一次就多绕一圈。在郭顶的音乐世界里，他喜欢天马行空，音符在他的手里就像是棋子任他摆布。代表作包括《我们俩》《情歌两三首》《保留》《微微》等等。

0: 花筒。
1: 你知道吗？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有超过7000家的咖啡馆了，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连锁，还是那些勇猛生存的独立咖啡馆。这个城市之所以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容纳这么多的咖啡馆，还是因为对于咖啡文化趋之若鹜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上海。所以呢，想跟你说说上海的咖啡馆，有机会去上海的时候，可以寻找你喜欢的那一间。月球咖啡是在上海汾阳路的路口，门脸很小，沿着木质的楼梯走到二楼，就可以看到月球咖啡的吧台了。三楼是一个小阁楼，适合下午在这里喝着咖啡发呆。小月球是这里的招牌之一，先在杯中倒入牛奶，再加入球状的冰块和浓缩咖啡，形成了漂亮的分层。从侧面看，冰块就像是月球一样漂浮在宇宙中。饮用前可以稍稍的搅拌一下，就得到了一杯香醇的小月球冰拿铁。你最想去哪家咖啡馆呢？希望在上海找一间咖啡馆，也可以成为你的旅行主题。

0: 天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

0: 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2: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脚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有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泰特美术馆的咖啡主管托马斯·黑格，他说参观咖啡农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官体验。收获季节，你可以直接从

树上摘下咖啡豆品尝，它们的味道浓郁香甜，而且富有热带风情。你还可以听到采摘者呢，一边哼着传统歌谣，一边干活。瞬间向你袭来的会是扑鼻的香味，天井、屋顶甚至汽车上，到处都是正在发酵的咖啡豆。春天平时绿意盎然的风景，会变成一片咖啡花的白色海洋。对，咖啡花它是白色的，茉莉般的花香飘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跟着泰德美术馆的咖啡总管去全世界寻找咖啡。在东南亚，人们消是一种麝香猫消化排出的咖啡豆，那确实算一个特色，但是味道跟你想象的由动物排泄物制成的咖啡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咖啡是一种全球性饮料，因为我在艾美尼亚也喝到过美味的咖啡，味道香甜浓稠，类似土耳其的伊布里克咖啡。他说我还在越南喝过加了炼乳的咖啡，

元气少女袁若兰2006年发行专辑《爱乘以无限大》正式出道，她的形象清新可爱，声音甜美，声线变化多端，温柔又不失个性，调皮中却带着可爱和摩登。2008年演唱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之后她转战幕后，但是始终和她喜欢的音乐在一起。在欧阳娜娜2019年的歌曲《To Me》当中，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了她的名字。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的你忙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着明天我要准备什么样精彩的节目呢？是的，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我也在这里忙碌着。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先从这首歌开始，这是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

来听听福宝的故事。他说晚上12点，他带着一身酒气打开家里的门，我催促他赶快去洗一个澡，因为现在呢他真的是臭死了。今天我还听同事炫耀她老公多么听话，对她多么的百依百顺，对她多么的好，我真是羡慕啊。结婚3年了，她不像从前那么热情。我听到她从卫生间过来，蹑手蹑脚地爬上床，在我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爱你哦。不一会儿她就打鼾了。我看着天花板，觉得就这样也挺好。光影在歌唱，想听听你的恋爱小故事。光影世界不知会遇到哪句台词，我抽选了台词库当中来自于影片《飞屋环游记》当中的这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来爱你。

们听到这一段旋律呢，正是来自于影片《飞屋环游记》当中的经典 BGM。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已经78岁的气球销售员卡尔从小呢就非常迷恋探险，他也曾经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伟大的探险家。当他还是一个孩子，遇到了有着同样梦想的女孩艾丽，于是呢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并且结婚相伴到老。卡尔和老伴艾丽啊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去南美洲失落的天堂瀑布探险。谁知呢，老伴去世了，让原本不善言辞的卡尔变得性格有一些怪癖，也更加沉默寡言起来。这个时候政府计划要在卡尔所住的地方重新去建造房子，而卡尔呢并不愿意离开曾经和妻子拥有美好回忆的屋子。所以正当政府打算把他送到养老院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实现他和妻子毕生的愿望。不过他并不是打算一个人去，而是带着一整间屋子去探险。于是呢，伴随着我们听到的这一支背景音乐，就有了一个屋顶上系着成千上万个五颜六色氢气球的画面出现。

我们刚才说到这部影片《飞屋环游记》，这可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的第一部动画影片呢，也是第一部呢 3D 电影作为戛纳的开幕式影片。确实故事本身呢就很有趣，也很好看。此山此海，在光影世界当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

0: 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5: 此山此海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光影世界的哪句台词呢？首先请你说出你的愿望或故事吧。我们就从这一首，好像掉进爱情海里，古嘉诚和赵露思的合唱开始了。

这首歌呢，则是好像掉进爱情海里。没错，我们来看看左三圈右三圈的故事。他说毕业那天，班长提议全班的同学呢做成一个圈，每个人要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秘密，传给左边的人，这样每个人分享一个自己的秘密的同时，也就保守了一个别人的秘密。我故意坐在他的左边，暗恋了4年没敢表白，能知道一个他的秘密也好呀，我是这么想的，我在安慰我自己。后来传过来的纸条上这样写：爱你。

那左三圈右三圈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是来自于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也是在最后可以给你力量的人。

也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这其实是一个很有秋天氛围的电影啊，因为它整个画面呢，它就是住在秋天里。那故事就是关于主人公哈利和莎莉的，他们从朋友变成情人，又从情人变成朋友，之后呢，又变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这个影片可牛的地方很多很多，除了演员之外啊，包括它的音乐也是，格莱美大奖横扫。歌曲很好听，我在 BGM 当中呢搜罗到了这首歌，来自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这首歌《Love Is Here to Stay》。

2008年时候，对于张杰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他要和公司解约，那么公司要求张杰赔偿解约金100万元。那时候张杰还是一个小歌星，没有那么多的钱，粉丝就为张杰筹集了100万。不过呢，经过律师的调解，违约金只交付了50万元。事后呢，就有各种的言论说张杰把剩下的钱给私吞了。其实这些钱呢都没有经过张杰的手，而是粉丝直接交给了公司。所以说当年的时候呢，和尚腾解约的时候，张杰也是陷入到了舆论的风波当中。

0: 行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堡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

0: 柔和九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后半段开始一首甜甜的歌 Unicorn， 这是来自于遛狗小鬼王林凯同学的甜 rap。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很甜吧，那这故事呢也是很甜的，来听听看张小厚的故事。他说，我养了一只大金毛，有一次呢我们去放风，这个毛孩子突然就向一个方向拼命跑，我一个没刹住，四肢趴地，忽然就有一双很好看的运动鞋出现在我的眼皮下面，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相遇。再后来呢，我们经常在遛狗的时候遇见了，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条微信，暗自窃喜，看看我们家大金毛，心想看来养你还是有点用的。慈山慈海，在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电影世界的哪句台词呢？我在台词库里找到了这部影片《剪刀手爱德华》，他是这样说的：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之前说到了影片《剪刀手爱德华》，很多人呢是通过这一部影片喜欢上或者是认识了强尼戴普，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这个爱情故事呢真的不像电影当中那样的美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也给你推荐另外一部吧，甜甜的影片和 Summer 的500天，它既很甜又让你认清现实。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Sugar Town 呢，就是来自于和 Summer 的500天这部影片当中，也有一句影片里的台词要送给你：爱情要么让人成熟，要么让人堕落。

0: 准确来讲呢，这一部和 Summer 的500天呢，像是一部回忆记录，一部日记一样的电影。它说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不相信真爱的女孩遇上了一个疯狂爱上她的男孩。汤姆呢，是以给贺卡撰写各种祝福为生的这么一个人，满脑子充满着奇妙浪漫。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我反正是觉得有些电影不仅仅是用来看，它还可以让你呢好好的来听。除了那些甜言蜜语之外啊，其中的甜蜜 BGM 和插曲也好，主题曲也好呢，真的还蛮走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部影片和 Summer 的500天，爱的故事总是没完没了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恋人小故事。睡觉之前给他发了一句晚安，就是这一句晚安呢搞得他一夜没有睡好，一晚上醒来八九次，醒了就看一下手机他有没有回，醒一次看一次，就连在梦中的那种朦胧的感觉也可以意识到他是不是回消息了。然后他努力地把自己从梦中抽离，立刻去看手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彻底就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思绪不知道飘到哪里了。最后在慈山慈海中，我们听听看西雅图未眠夜会送你哪句话。
1: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未眠夜。你每天都在做很多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决定，但某天你的某个决定就能改变你一生。
2: 你知道，为一个你爱的人生一个孩子，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我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和我的孩子一起去爱他们。
3: Never thought I'd come across another chance at love like this.
2: 我就想多用点时间在这里跟他们相处，互相接受。我美国电影看多了，所以对家的憧憬就是爸爸妈妈，然后两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宝宝，一条大狗。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继续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的故事，跟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故事，永乐甜白高足杯之谜。在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经这个胡玉衡之手买来永乐甜白高足杯，后来呢把它卖给了上海的收藏家梁培。这一下几十年过去了，可就没人再提了。这胡玉衡啊，是从雅文斋啊搂来的货，岳斌赚了钱，胡玉衡呢得了利。当时在这古玩界曾经引起争议，有人说这雅文斋啊漏了货了，有人说呢胡玉衡捡了漏了，赚钱的是这斌记，有人说这胡玉衡、徐振伯、岳斌、梁培啊都打眼了，因为买来的呀是个赝品。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啊就跟您揭开这个谜。古董家们就说呀，说这永乐甜白瓷是在仿宋粉定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景德镇烧造单色釉瓷器的一大进展，并为这个明代彩瓷的发展跟繁荣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这种白瓷的烧制啊，不是在釉料当中啊加进一种白色的成色剂，而是精选瓷土跟釉料，精工粉碎淘洗原料，去除原料当中的粗颗粒还有其他的有害杂质，使之含铁量啊降到最少的程度，以增加瓷器的白度，施之以纯净的透明釉，所以才烧造出来啊白度特别高的白瓷。把瓷胎制作较薄，更增加了这种白瓷的诱人美感，因为这种薄胎又莹的白瓷给人以甜的感觉。就这么说吧，您好比看见这东西啊，就跟看见一袋绵白糖似的，所以呢咱把它称之为叫做甜白。永乐甜白瓷居明清两代白瓷之首，历来受评价特别高，也是啊收藏家鉴赏家所珍惜的罕见文物。古董商见过永乐甜白瓷器不多，除非他们到故宫博物院的武英殿，那还得隔着玻璃才能看看，也没法拿在手里头仔细琢磨仔细赏玩。家包做古董生意的胡玉衡对这个永乐甜白啊没经手买卖过，就听同行人讲过，或者说呢到武英殿看过，特别羡慕。民国28年，1939年春天，胡玉衡来到雅文斋啊串门子，哎，到处看，突然间他就发现一件白瓷高足杯摆在这个货格下边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拿在手里这么一看呀，手头还真不错，大约嘛有这么12厘米高，暗花八宝纹饰，底座里边啊有这个永乐年制的篆书暗款，小巧玲珑，胎薄釉细，特别爱人。 他看完以后琢磨，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摆这儿啊？可能这十多年啊，雅文斋发财了，货也进多了，好货摆在这儿给忘了。他也不动声色，轻轻的就问，哎，这杯子能卖多少钱呀？哎，我搂去帮你们代销，咱做个价啊。这雅文斋副经理傅其周就说了，哎，这好好说好说，也就百十来块钱，您拿走卖去吧。胡宇恒听见了，只要百十来块钱，心想，这回我可要捡大漏了。这么好的永乐甜白高足杯，好嘛，两三千也值。各位，这两三千可不是现在两三千，那是大洋啊。可是这位胡宇恒呢，淡淡的说，哎呀，这杯子就算一百块钱吧，卖不了我再给你们送回来。范其周点了点头，行了，您呢，拿走吧。胡宇恒给岳斌在外地买过货，手里头啊有这么一件永乐甜白的高足杯，他先给岳斌看看去。一天晚上，岳斌啊夜晚做古玩生意的时候，胡宇恒来到这趟儿胡同宾记要见岳斌，说有好货呀给他瞅，请徒弟给通禀通禀。岳斌就说了，让他上我这儿来。胡宇恒来到宾记西院的南屋啊，看见岳斌跟这徐振博呀躺在这烟榻上抽的烟呢，他自己呢在烟榻旁边啊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神神秘秘的就说了，岳二爷，我有件好东西，这东西可真好，谁看了谁想买，

0: 我干了这么多年呀、啊，还是头一回见。岳斌有点口吃，磕磕巴巴，你说这么多话是，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挺着急。这呼玉恒呢，从自己宽大的袖口里吞出一锦盒来，送到岳斌的眼前，打开锦盒就说了：“您好好瞅瞅啊。”岳斌看了两眼，把锦盒啊递给他对面抽的烟的徐振博，就说了：“振博，你眼力好，你给看看。”说完这句话，又吸了口大烟，合上眼，躺那不言语了。徐振博从这烟榻上起来，借着灯光细看甜白高足杯，这杯子胎薄，似透明又非透明，刻花的这个花纹呢、啊、细腻柔和，篆书暗款的笔画啊细似铁线，胎薄又润，白釉似玉。这徐看完了以后啊，问呼玉恒：“您这杯子打哪儿淘回来的呀？”“这是后海恭王府里的东西，你就甭打听我怎么到手的了。嘿，这叫啊戏法人人变，巧妙各自不同。”这岳斌呢，不问呼玉恒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就问这徐振博：“你看这高足杯怎么样啊？”“哎，不错，是件好货。”岳斌听完这话扭过脸来，又问呼玉恒：“你要多少钱啊？”呼玉恒说：“岳二爷，不瞒您说，人家跟我要3000块，我给了他2000，他把东西交给我了。您要是想要啊，这么说吧，您可别让我白跑就完了。”岳斌看了看徐振博，意思呢，你给说句话。徐振博明白呀、啊，2000块钱值，哈哈，再多可就不值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继续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的故事，跟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故事，永乐甜白高足杯之谜。岳斌结结巴巴的说，我给你2000块钱，这东西归我。呼玉恒说，我把底说完了，您给我2000，您不还让我白跑了吗？哎，不白跑不白跑，明天我请你的客，酬劳酬劳你，我请你啊吃犒劳。呼玉恒犹豫半天，好嘛，合着我还真是白跑，赚了个吃喝，得了，谁让咱们有交情呢，也不在乎赚不赚钱，这东西归您了。岳斌说，明天我跟郑先生说说，给你开张支票，拿着支票啊，你呀、啊、去取钱去。呼玉恒心里高兴啊，觉得自己走运了，哎，捡了雅文斋的漏，赚了1900块钱，能置半顷的地，他能不乐吗？1941年，上海的收藏家梁培收集明清官窑瓷器，岳斌呢派徒弟程长新啊到上海做生意，将这永乐甜白高足杯就给带去了。梁培呀、啊、在上海开办艺林古玩店，请这北平的古董商刘炳坤给他经营。刘炳坤和程长新是同龄人，俩人学徒的时候就认识，在上海相遇那叫格外的亲近。程长新拿着这永乐甜白高足杯给梁培鉴赏，哎，凑巧遇见这上海古董商戴福宝也拿了这么一件，哎，是永乐甜白暗花牡丹梅瓶，让这梁培观看。高足杯有年号款，这梅瓶可没年号款。梁培啊看完了都喜欢，想着呀都给他买下来，又觉得呢没年号款的这梅瓶啊把握不太大，也不能确定啊是永乐本朝的呢还是后仿的，他就找着刘炳坤呐、啊、帮他看一看，出这么一主意。刘炳坤本来在两件甜白瓷器的比较当中啊，发现这高足杯啊有点发贼光扎眼，这梅瓶呢柔和细润，哎，但是他就不这么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依我看呢、啊、还是有年款的好，没年款的是真是仿我看不出来。这句话说的非常是时候，也合乎啊梁培的心意，这梁培决心买了高足杯，把这梅瓶就退给了戴福宝。程长新5000块钱卖了永乐甜白高足杯，给这宾记赚了3000。这号买卖多亏了刘炳坤，为了答谢他吧，请他在大上海那真是吃喝玩乐消遣了一番呢。时过半年啊，永乐甜白高足杯的事儿在这古玩行里的就传开了，说雅文斋范齐州漏了货，呼玉恒赚了1900，岳斌赚了3000。这时候啊，范齐州已经离开雅文斋了，自己经营啊韵玉斋。这梁培呢是韵玉斋的主要买主，有了好货卖给梁培啊就能得的利。给梁培出主意买高足杯的刘炳坤，早先呀、啊、是韵玉斋的伙计，范齐州的师侄，所以范齐州啊没公开说出那件甜白高足杯是仿制的。天津的古董商传出 甜白高足杯不是永乐的，是新仿的，并且说呀，不要相信呼玉衡、徐振伯、岳斌、程长新、梁培等人看名词的眼力，他们都打了眼了。半个世纪过后的1990年代初，咱们这笔者呀跟程长新闲聊，提起甜白高足杯，时过境迁了，笔者呢就直截了当地问说，程大哥，当年那件甜白高足杯是范齐州漏了货了，还是您打了眼了？程长新笑了笑说，你问这干什么呀，这不明摆的事儿吗，哪有那么多人打眼的，再说呀，解放以后啊，这东西在中国香港拍卖的时候，海外的鉴赏收藏家呀给了很高的评价。1991年，笔者去拜访范吉州，也说起甜白高足杯。范叔说，小橙子，也就是程长新啊，这小橙子说甜白高足杯不是仿制的，海内外鉴赏收藏家给了很高的评价。范吉州说，这事儿啊回家问你四叔去。天津雅健斋萧红度从你四叔柜上佟太祥拿来的，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儿的呀不多。笔者行百里返回故乡，看望85岁的叔父陈建侯。没等问高足杯的事儿，陈建侯就说了，说我看《古玩史话与鉴赏》一书当中写了岳斌那件永乐甜白暗花牡丹梅瓶，你怎么没写那件甜白高足杯呀？

0: 高足杯是佟太祥仿的，我卖给萧红度的。哎，紧接着这位老人呢，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当年仿制甜白瓷的工艺过程，怎么选料，怎么做胎，怎么刻绘，怎么上釉，怎么烧，还说了说仿制甜白瓷最重要的在于选料。瓷土当中啊，增加高岭土，哎，要用细筛子筛，再拿水淘，这么说吧，比这面粉呢还细。做胎呢是用模子灌浆，胎子呀才薄。釉料啊要精选加工，刻绘呢出自景德镇著名的绘画师之手。烧窑的时候呢要掌握好火候，温度烧高了东西爆了，烧低了这东西没烧成。仿制可是不容易啊。笔者就说了，说如果是粗制乱造的仿制品，就不会使那么多著名的古董家、鉴赏家、收藏家打眼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一定知道这阅兵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提起啊，清末民国，北京大古玩商阅兵可谓大大的有名。他不仅做中国人的古玩生意，而且啊，尤善于和外国古玩商打交道。由于精明奸诈，迅速暴富。上个世纪30-40年代，他在美国人普艾伦的指使下，组织盗卖和毁坏了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孝文帝李佛图和文昭皇太后李佛图等北魏的石雕。案件暴露以后呢，引起国人，特别是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极大的愤慨。有人说他一辈子呀钻进了钱眼了，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啥也不顾，发了大财还特别的小气，视财如命，他呀是死在钱眼里的人。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啊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

0: 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又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生活。

说到底，伍思凯最爱的是音乐，对音乐执着的爱，执着的追求，给了他永久的活力，也许听他歌的人发现了他的实力和魅力所在。

0: 你们会不会觉得汇报日常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也是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知道为什么能秒回消息吗？退出的游戏，暂停的电影，吃饭时放下手中的筷子，洗澡洗一半，擦完湿漉漉的手，还有睡前的晚安。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啊？一个人每天给你发的生活琐碎，其实都是在表达爱意呢。
1: 生死尘埃是无常，命运谁来主掌？叫

真正想在一起的人，一定是欲言又止了几次之后，藏不住了，才说出口，才有意义。谁都不想要一个一开始就光速喜欢你，相处之后越来越喜欢，但对方又光速离开。这种不懂得珍惜的人，一辈子遇上一个就够了，让自己成长一次就可以了。

林俊杰的中国风的作品数量其实并不算太多，但是呢，分量都十足。通过文字构建脉络，音乐烘托气氛，寥寥几件民族乐器点缀色彩，就已经能够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意境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潘玮柏02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一首。当然发这个专辑之前呢，其实潘玮柏已经出了一部影视作品叫做《麻辣鲜师》，并且自己还是一位音乐台的主持人。不过这些都不及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卖得很好，随后他维持了每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并且走的是说唱曲风。在00年代初期，这种风格并不突出，潘玮柏就这样子脱颖而出，一下奠定他的地位。我是向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金玟岐的《汗》。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J 的《西界》，在他07年发的一张专辑主打，关于表达人性的一个东西。他说，在爱与恨、黑与白、善与恶之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通往未来自己的那样一个通道，所以他取名叫做《西界》。这首主打歌也加了很多的异国色彩的编曲。他说，所谓的西界大概就是象征人们心中的海市蜃楼，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带一种迷幻色彩。当年也因为这个专辑， JJ 在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上包揽了3个重量级的奖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黑浪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喝什么茶是最提神的呢？有养生专家曾经给过一些建议，比如说对于长期面对计算机的朋友来说，可以泡一些枸杞菊花茶。枸杞呢，本来就含胡萝卜素、维生素和一些钙、铁的微量元素，并且喝枸杞茶是可以缓解眼睛干涩的，还可以喝铁观音。铁观音它有很好的提神效果，是因为它的茶叶当中含了咖啡碱。咖啡碱呢，它本来就具有增进思维、提高效率的功能，所以饮茶后能够破睡提神、清醒头脑。还推荐一个薄荷柠檬茶，柠檬呢含维 C， 薄荷呢又可以有清新提神的效果，两个加在一起，给下午没精神的人喝一杯，绝对醒瞌睡，还能够清新口气，可以备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慢慢走》。

接下来听下一首是那英的《愿赌服输》。这首歌呢是那英，我觉得是她生涯当中不容忽视的一张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主打。里面有十首歌，比如说《二十世纪末经典名句愿赌服输》，有《仿如梦醒了》的续篇的《梦一场》，让全曲有别于一般流行歌的《一万一千公里》，还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唱腔演绎的《白丝线》。当然，她还有一首惊艳的作品是跨国合作的《相见不如怀念》。整张专辑呢是袁惟仁和小柯一起在幕后操刀制作，所以很多歌都是自带文艺和民谣感，通俗易懂，还具备商业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这张专辑最大的亮点吧。来听《愿赌服输》。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

0: 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来听到的是小红妹乐队的 Dream。 这首 Dream 呢，是爱尔兰可以说最著名的一支另类摇滚乐队小红妹乐队第一张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随后美国 MTV 台开始大量播放小红妹乐队的歌，为乐队建立起了无比忠实的听众群。这首歌在各大榜单上面成绩都非常不俗，带动了整张专辑的热销，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卖出了800万张，从此小红莓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也许这首歌是很多人记住永邦唯一记忆的一首吧。发完这首歌之后他大火了一把，就慢慢的销声匿迹，隐退到了二线。不过话说回来，这首歌直至今日还是那样的经典。我觉得作为歌手来讲他已经算是成功了，只是说后续大家对于他的期待也慢慢随着他的隐退看不到多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永邦再发专辑的消息吧。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谭咏麟《请凭谁来定错对》。

这是谭咏麟谭校长的《琴凭谁来定错对》。谭校长当年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并且也是这些前辈男歌手当中直至今日一直保持热情存在的那一位，还是在台上热血澎湃的高歌。我在想，如果我到了六七十岁还能够保持这样的热情，那我真的也没算白活。我想可能每个人如果心中有那么一个热爱的东西，你对于他的那种喜欢，你对于他眼睛发光的那种状态是可以一直维持的。而保持年轻最好的办法，除了那些外在的保养之外，我觉得精神保养也非常重要。无论多忙，永远给自己的爱好腾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你一定可以活得更快乐。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陈绮贞的小步舞曲，很多爱民谣的人都曾经大爱过陈绮贞。当年没有签约唱片公司之前，也没有太多钱，他就自己拿着私房钱去音乐工厂制作，然后一张一张的零售给那些喜欢听他唱歌的人。从十个人的不插电音乐会，到100人的现场，再到万人演唱会，陈绮贞带动了台湾民谣另外一个高峰。虽然说近期的他在音乐上也算是低调得很，但即便如此，曾经那些让很多人疯狂的民谣专辑也足以让他在很多人心中一直保持民谣一姐的地位了吧。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爱情》。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很多人都说刘德华是一个好演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例如《神雕侠侣》《猎鹰计划》《赌神》《新上海滩》等等，每一个角色都让人陶醉其中。可是最近的这几年，很多人都忘了，除了在过年的时候听到的恭喜发财之外，刘德华还有很多优秀的歌曲作品，《忘情水》《天意》《谢谢你的爱》《世界第一》等，这一些都已经变成了最经典的歌曲。

最近呢，身旁的朋友经常会聊起说事业成功跟家庭成功这两方面的抉择。对于成龙大哥来说，事业他曾经到达过所有人想要的巅峰，他是继李小龙之后第二个被国际认可的功夫巨星。而当你把目光放进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成龙大哥对于子女的教育最近这些年越来越有话题。

泰戈尔曾经说，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让卵石变得更加完美。打击一个人，永远没有褒奖一个人让人容易接受，呵斥一个人，永远没有和气的语气令人心里舒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没有办法让对方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理解，做到包容。责备别人，最痛苦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今年

0: 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两位嘉宾呢，兼具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是和同寝室的闺蜜们女生们的旅行，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一起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件事情。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型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

0: 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如果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倡导说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1: 对，
0: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1: 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0: 对，
1: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小北有什么好推荐吗？
0: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第一，它没有什么体感的时差感觉，然后呢，在6到8月份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平季，它不算是淡季，但是平季。其实大家会感觉那边是冬天，会不会有点冷？但是真的是不会。那所以澳大利亚你们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些往北部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北边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下水的，还是有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它飞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的航班都是晚上，下午晚上飞，第二天早上到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到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玩，
1: 根本不用倒时差，
0: 根本都不用倒时差，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去少一点的城市。那它并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那他们其实日后我相信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5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5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7天大概是对6个晚上吧，有2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5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2: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0: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做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
2: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个铃我才停，没有人
2: 开盲盒，互动感很强。
0: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它，司机那儿会当
2: 知道你要下车了。
0: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1: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0: 对的对的，所以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如果
2: 我
0: 到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3分钟，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2: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的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0: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
2: 是
0: 敞篷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然后你可以坐到2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怕皮肤晒黑， 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

0: 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它其实那个就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1: 一天有效的。
0: 对，一天有效的。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0: 对的、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库车之旅还是挺棒的。怎么说是库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它是让你在那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孩子，
2: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3: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六到八月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9: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芬比利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12门徒沿，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维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林，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第七站蓝色海洋路，自驾穿行海牙大桥，打卡凯阿玛天然喷水洞。第八站考拉园，零距离搂抱国宝考拉合影。
1: 这是一趟11天3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10: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挤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

0: 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言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1: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5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2: 去年我去了2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10000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无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碰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溪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这里不仅是风景绝佳的跳伞圣地，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像鸟一样冲破云层，飞越晨雾弥漫的海湾，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行程。鼠和考拉有多萌不用我多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数不清的漂亮小鸟，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所有。
1: 谢谢 Nicola 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6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选择，以及自然城市的风貌，还有安全性和天气补充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相对更完整的澳大利亚旅行体验分享。我们来欢迎到的是丽西西。
3: 为什么我去过北欧、东欧、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么多国家，仍然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第一次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呢？接下来听一听我的案例吧。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旅行张力特别特别。首先我们先聊它的一个便捷程度，比起其他国家可能会有法语、意大利语这些语言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澳大利亚它的日常用语都是英语的。所以我在澳大利亚7天，我自己英语水平非常非常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人说的大部分的话80%我都能听得懂，不管是点菜还是出行购物任何方面，目光所及的文字全部都是英文，非常非常好阅读。然后第二个呢，从旅行的便捷程度上来讲，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完全可以在网上递签 证的，他下来是电子签嘛，所以你甚至护照都不需要给到他。最快我的另一半是3天就下签了，而且他下来的签证默认就是1年多次，我走的是中介提交，所以我是3年多次，相当于在这3年期间我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次去到这个地方，并且每一次可以停留180天。同时在我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情况下，我还能再去到新西兰，我也不用办签证了。从旅行 ROI 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然后再从费用上来讲，机票呢，我觉得这个是实时波动的，我就不是做对比了。但是从你在澳大利亚的开销上来讲呢，首先第一个住，我们第一晚上在悉尼住的是 W 酒店，法国、意大利这种地方，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非常知名的星级酒店的，因为很贵。但是 W 酒店它在非常知名的那个港口的地方，五一节的期间也只定成了150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它跟成都市中心的 W 酒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它的性价比整体还是比较高。除了住这种比较知名的星级酒店以外，我们日常旅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去订几晚上自己可以去做饭的民宿。我在墨尔本住的这个民宿不仅在非常市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好，安保也很好，可以自己做饭，有洗衣机，各方各面都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记得是1000不到1晚上。这个价格我不能说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但是一定算是很具性价比的了。因为接下来7月份我刚刚去到意大利那个价格是真的有点肉痛啊。然后从出行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那段时间我们刚好遇上了墨尔本什么活动，他们政府自营的那些公交和地铁全部免费，除了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个是私营企业然后它收费的以外，其他全部免费。除此之外呢，就是打车，我们差不多有一次坐了一个30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在 Uber 上打车，然后花销是100块人民币出头，这个费用来说肯定比国内算不上便宜，也没有说贵到非常非常离谱，按4-5倍价格翻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再来说它的吃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心吃。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胃，我但凡去法国、意大利，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吃一顿中餐，或者是带老干妈这种出去的人。在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苦恼，你可以非常便捷的吃到越南河粉、泰国菜、日料、川菜、东北菜，你的选择面很广。我甚至还在唐人街吃到了那种桃酥，还有贡茶、喜茶，这些都非常便捷的可以喝到。以前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我要特地去找亚洲商超，然后去买火锅底料或者是说老干妈，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那个超市，它就是可以直接买得到非常丰富的调料的，它不会像欧洲普遍超市就全部是那种重复的换了不同牌子包装的面包、饼干还有意大利面。澳大利亚的超市我觉得就很丰富，你不太会觉得在吃上面会亏待到自己。哦，从便捷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外面的超市可以这么方便的租到充电宝，就是价格有点贵，就是20多块钱租1-2个小时吧，但是它有啊，它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很多华人在那边创业，你甚至在熊猫外卖上真的能以30多分钟点到一个外卖，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是中化做得很好。
1: 那关于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毕业旅行，至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不管是近或者是远，我相信这是你人生全新篇章开启的一种仪式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至少完成一次所谓的毕业旅行吧。我是袁一，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成为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吉屋出租的故事发生在纽约这座繁华大都市的一个角落。20世纪初，大批戏院在时报广场周围落户，上演了一出出广受欢迎的戏剧。20世纪的20年代，这些杂乱的戏剧逐渐发展成成熟的舞台作品。1943年，百老汇首次全美巡回演出了音乐剧《俄克拉荷马》，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剧创下了2212场公演的记录。如今在百老汇40所官方戏院上演的各种音乐剧，就像一颗颗璀璨的艺术明珠，它成为纽约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除非提前几个月预定，不然呢，这些百老汇音乐剧的票价现场买会贵得惊人。一些热门演出甚至采用了门票乐透的形式，如果在一些打折门票的代理机构幸运抽中的话，你就可以花很少的钱观看演出。此外，部分演出提前预购的话，还会有有限的折扣票以及站票提供给大家。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2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未算超群，但整体来说悦耳舒服。《再坐一会儿》这首歌曲词悠远，但是一发行就获得超越双白金的好成绩。如今邝美云早已淡出娱乐圈，建立了自己的珠宝帝国，善于理财的她成了成功的商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张芸京在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的第一届获得了冠军。200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正式出道。张芸京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最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偏爱》，那是大众对他的最好认可。

0: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1: 谁向往着自由和天空？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

0: 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曾经诞生了《来自远方》这一出音乐剧的纽芬兰位于加拿大东部，这里有很多的地质公园，比如格罗斯穆恩国家公园。作为旅行者，你可以在这里观鲸鱼海鸟，看冰山轮廓，把生活的节奏放慢下来。

理发师陶德这出音乐剧的背景在伦敦的舰队街，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这个舰队街都是英国传统媒体的总部，所以它又被称为英国报纸的老家。现在舰队街依旧是英国媒体的代名词，即使最后一家英国主要媒体路透社也在2015年搬离了舰队街。了解这出音乐剧的旅行者可以去造访伦敦的舰队街，然后呢，也可以去伦敦西区，因为去剧院看戏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伦敦体验。仅仅在西区就拥有40座剧院，它的密集程度只有纽约的百老汇可以媲美。伦敦戏剧艺术的多样性也让人叹为观止，从表演方式传统严谨的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到很前卫的新作、高亢的音乐剧，以及一节世界上上演时间最长的演出，无所不包。戏剧爱好者在伦敦西区都可以找到极大丰富的满足。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地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创新。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我的理解是，当你减少期待，减轻欲望，往往能够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虽然我知道你很想有人能够坚定地选择你，温柔地对待你，认同地夸赞你，但那都是小概率的幸运。就算是再亲密的关系，对方也是独立的个体，这之间拥有无数种可能，更别说交情更浅的那些人了。而当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的时候，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而伤心难过了。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五个大男孩所组成的五月天，一反一般的摇滚乐团给人的粗犷的印象，呈现出清新健康的青春活力，所以令人赞赏。作为乐团，常见于团体之间一言不合分道扬镳的这种事，跟他们完全绝缘。 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被人针对过、贬低过。荣耀背后亦有伤痕，曾经有质疑、抨击，他们也当然看得到。但作为一个团体，不争一时口舌之快，继续做音乐人的本分，透过音乐反思表达，是他们面对这些质疑唯一的态度。

很多人对杨乃文的第一感觉是冷傲跟独立，他的形象确实给人一种不易接触的低温，但他的歌曲却很温暖，比如推开世界的门、祝我幸福、星星堆满天等等。他不爱上综艺节目，更不会去真人秀，他很多年都只在音乐圈里沉浸而已。

0: 因为他对音乐很挑剔，同时做人也很低调。因为这种疏离，也因为音乐的极致，他也成了偶像的偶像。比如吴青峰就很多次说他的偶像是杨乃文。
1: 浪费了多少时间，你都笑着的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

0: 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Beyond 的音乐永远充满朝气，充满力量。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很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始终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高度敏感。其中一些作品的思想深刻，是当年的香港流行乐坛少有的，比如《光辉岁月》呼吁消除种族隔阂，《阿曼内》指责战火残酷，并祈祷憧憬和平，《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他们将摇滚的粤语怒精神提升到了和平。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2006年出道的蔡明佑，因为就读师大音乐系，加上清新的创作风格，他曾经被视为音乐圈的创作男孩，曾经以一首《我可以》闯出名号，一路走来依旧保持着干净脱俗的形象。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荧光幕前，对任何人都亲切犹如邻家男孩，由此创作才华实力接受肯定。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更有很多 KTV 的必点疗愈代表作，尤其对于情感的诉说， Aline 的歌声唱出了很多人面对感情的心声。因为不断求新求变的个性，她在创作时期就被期望赋予更多元的意义，所以也企图要寻找各个方面的突破。对于 Aline 来说，她要从歌迷们喜欢的情感故事提升并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也借由流行歌曲的诠释带给所有人正面积极的能量。

天生丽质的杨钰莹，18岁进入歌坛，以清纯形象及演唱风格，造就了她在1990年代中国流行歌坛的玉女掌门人形象。90年，她加盟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先后录制了《为爱祝福》《一片艳阳天》等等个人专辑，总销量超过100万。听她的歌，你能感受到她丰富的声音表情。她是上个世纪流行音乐当中回忆起甜美不可能错过的名字。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有很多，你做不到的有人能做到，而你逃避的恐惧，有人会觉得那只是小事一桩。你偷懒不学的技能，有一天会用得上。你贪图安逸的过去，造就焦虑的当下。走过的弯路留下的空白，有得有失，大梦初醒。所以有一些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今日事今日毕，折腾起来也许很累，但至少你为今天不留遗憾。所以我们不必四处去寻找答案，因为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今天你有把该做好的事情都做好吗？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两个人的性格有时候会逐渐互补，爱得多的那个呢，脾气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迁就，而被爱的那个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霸道。仍然能够走在一起，是因为其中一方在努力的迎合，总有一个人会在关系中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迎合跟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也许只是怕失去你，才愿意宠溺一个人，甚至越宠越坏。所谓性格不合，大多数时候只是不爱的借口吧。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

0: 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直径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 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

0: 售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暖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2: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2: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4: 一份鸡排饭，谢谢。
2: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4: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2: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5: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2: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5: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6: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7: 2块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10: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11: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12: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哦，就可以出锅了。
9: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12: 好吃吧？
9: 嗯，好吃。
12: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9: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
7: 对。

伊能静以飞鹰三人组身份出道，后来制作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和唱片公司签约成为职业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呢，就有他自己作词的歌曲，所以他后来集歌手、演员、作家、主持人、编剧、导演于一身也就不足为奇了。世人认为他是美貌和才女并重的不老女神，他的代表作包括《萤火虫》《流浪的小孩》，至今广为传唱。

生活中的糟糕情绪有时候会来自于一些固定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比较。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总是和他人比较，爱比较的人永远都不会快乐。优秀的、有钱的、各方面都很优越的人不要太多，我们不比较不是不上进，而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知足一点，相对呢会快乐一点。你想想看，父母健在，好友在身旁，身体健康，这任何一点都很值得感恩了。何况人人都有烦恼，或许在别人眼中，你也是那个被羡慕的对象。

老人家常常说一句话，说当你有钱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手大脚的挥霍，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当你穷到连100块都借不到的时候，自己那一刻会有多无助，甚至有多卑微。所以，好好赚钱是没错的，为了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能说一句，有钱真好，而不是无奈地说，要是有钱就好了。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而其实一直陪着我们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那才是人生最好的避风港。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魏晨是一个实验派，但却不出实验品。整个的实验过程会放在漫长的执行操作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充满痛苦的漫长的前置阶段。比起等着挑练到手的 demo， 他更加喜欢去主动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沿着这条路寻找把想和做连接起来的可能。虽然音乐曲风不是大众风格，但他每次发行的专辑也都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也可以归功于魏晨的音乐。

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化根底，儒雅的书生形象，高亢干净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东西方音乐结合的独特表现。作为全能型的音乐人，他能在一群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夹缝中，将歌声留给那些懂他的人，被宝岛台湾誉为爱的歌手。

小王子里面有这样一段，倘若一个人对一朵花情有独钟，而那花在浩瀚的星河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只要仰望繁星点点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特殊的花，都有自己的花期，都会遇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繁星。

0: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
1: 沙滩，而且我看过。

0: 也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何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爱，
1: 在下面试爱。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什么是正确的恋爱关系呢？可能就是那种受到委屈及时倾诉解决，而不是假装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0: 样。
1: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2: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说到林忆莲，似乎她大多数歌曲都是在吟唱夜里的纷纷扰扰。她的夜晚是喧嚣的，用都市的灯红酒绿反衬一个女子内心的孤独寂寞，灵魂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狂躁的音乐掩盖着精神的失落。她的声音有一种如风的特质，好像就游荡在夜色的柔软波浪里，音韵飘忽不定，暧昧的与夜的寂寞纠缠着，带着一种你无法抗拒的侵蚀力。

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记录关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去看尽它的角角落落。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怕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忘抛。

王菲在唱歌方面最突出的能力，即是一首歌该是什么意境，她就能用声音诠释出什么效果，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更好的效果。所以许多人提出了菲式唱法，这并不是说王菲声音单一，而是说她声音效果足够丰富，能驾驭的歌曲风格众多，可以上升为一个宽泛的菲式概念。

0: 徐青阿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穷。

0: 我特别不赞成节食这种所谓的减肥方法。你要知道，人在压力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肚子饿的，当空腹的时候，血糖就会下降，而思考能力也会随之下降，人呢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所以为了温柔待人，请记得好好吃饭啦。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而那句话只是火药仓库内哗然的一根火。

歌德曾经说过，你要批评指点四周的风景，首先你要爬上屋顶。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站在所谓的制高点时，想要看看自己究竟有这个资格吗？

周笔畅是天生的歌者，拥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洒脱兼具，冷静跟热情并存。

句话这样说，想要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句话的，我更喜欢告诉那个人，我不顺路，但我就是要送你回家。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

0: 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青梅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刘德华的唱功是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音色不是太美，音域也不是太广，但每一首歌唱得都非常用心投入，颤音有特色，也非常稳，每首歌的高音部分也都把握得恰到好。

平安音域宽广，音色高亢嘹亮，曲风多变，抒情类的歌曲可以说是干净而温暖，平静而伤感，摇滚类的歌曲大气而励志，清亮而昂扬，它也逐渐成为了后来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暖派代表。不论是唱经典的老歌、情歌、民歌，还是摇滚，平安的声音始终有一种治愈温暖的味道。

当你只有一只手表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时间。当你拥有两只或更多手表时候，却无法确定几点。更多的手表并不能告诉人们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

每一位创作歌手都会有他不同的灵感来源，曹格的创作歌曲灵感源泉来自于一系列的生活情绪，挫折、失败、成功、恋爱、生小孩，甚至一次访问都可以成为促使曹格写歌的原因。从小在国外成长的曹格，很多时间都是自己跟自己讲话，也是音乐让他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正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段释怀跟格局。只要你内心不慌不乱，其实连时间都很难影响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歌。

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厅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

陈慧娴在歌唱事业小休两年之后呢，发行了一张复出大碟，各方反应热烈，获得300斤销量。反应热烈呢，是因为对碟内歌曲评价很高，比如《飘雪》《红茶馆》，电台电视台都获得了冠军歌曲奖。《飘雪》这首歌更是成为98年商台公布香港过去10年内播放率最高的歌曲。

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姚贝娜在音乐和演唱上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记录了作为一个年轻歌手的成长和付出过的努力，并且逐步地塑造了一个极具大将风范和个人风格的姚贝娜。比如2012年她演唱了电影1942的主题曲《生命的河》，大气而充满情绪色彩。姚贝娜的演唱细腻而不失张力，洋气又不失中国特色，整体风格是非常的完整的。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情侣之间合适不合适，那合适呢，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计较的，一个大度的。那么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啊，好像是西红柿和土豆，他们本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但是为了走到一块儿呢，土豆变成了薯条，而西红柿呢可以变成番茄酱，于是他们就成了绝配了。感情也好像是这样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谁是天生一对，关键看你是不是愿意和他彼此理解和包容以及改变。

有歌迷在讨论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同名主打是影响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备受争议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封信也可以写成歌吗？这太奇怪了。大多数歌迷对于这种用唱歌的方式将书信内容唱出来呢，还是不太接受。因此在一封家书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开了一个新歌试听会，谁知道效果是出奇的好，于是一封家书就问世了。

果说现在的你把迷茫归结于年纪小，指望着混过20多岁这几年来解决问题，那么恭喜你哦，等到30岁你可能还是会迷茫的哦。归根结底呢，你不想去想办法解决，迷茫就是会一直存在的。对于迷茫，我们得闯而不是等。所以你如果不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再来听到这首歌。

0: 追溯周华健的年少时光，他的三哥豪健是周华健的启蒙人。当年他送了弟弟一把吉他，他并不知道当弟弟手指轻拨琴弦的那一刻，往后余生都跟音乐结下不解之缘。周家只是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能够让五个子女完成学业已然不易了。周华健心中的音乐梦想是父母无力承载的，然而他心在远方，虽不能至，仍向往之。国三时候，他迷上了温拿五虎。那个时候呢，周华健就常常背着一把吉他，穿着一条喇叭裤，任由一头长发在风中飘洒。少年的想法总是简单可笑的，他以为模仿着五虎的造型就可以这样酷帅下去。19岁时，周华健报考了香港大学中文系，但是名落孙山。失意之时，他和好朋友三个人共同组成 Dusty 乐队，获得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组织的歌唱比赛冠军，而且他赢得了奖金4000元港币以及为期6个月的免费歌唱训练。捧着奖杯的周华健心头雀跃，那一刻他才明晰地看到自己将要走向何方。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在1995年之前呢，梁咏琪还是一个学生，她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达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对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呢就安排梁咏琪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影片《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烈火战车》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并且被观众所熟知。

则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歌手，他曾经说，在流行音乐变得越来越简单的今天，一个流行歌手有责任把更多元素、更加纯粹的音乐带给听众。他希望自己未来的音乐路可以更宽阔、更加自由自在，而纯粹的音乐正是他想要回到的家。

最高级的惩罚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无视。少在那些烂事上去纠缠，少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我们要把自己活得高贵一点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本质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平淡的过着，简单的活着，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爱如潮水，唱出一个男人的无奈的事，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辈子的姑娘。张信哲用柔情的歌声唱出了男人也会受伤，也会流泪，也有脆弱的时候，当然也开启了属于张信哲的巅峰黄金时期。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有没有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啊，都是独来独往的，或者说都有着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当中无所畏惧，在孤独里享受宁静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了。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难分

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受到天大的委屈呢都不会吭声，但是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所有的委屈瞬间破防了。那些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眼泪，往往会败给一句简单的安慰。或许我们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强里，最后消失在人海里。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你知道为什么圆规可以画圆吗？因为心不动，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在动，脚不动。人生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快会迷路，脚走得太快会摔跤。愿你人生不慌不忙，越来越稳。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音乐。

或者说去羡慕别人喝那种五颜六色的饮料，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愿你从今开始别爱太满，别睡太晚，往事不回头，未来

90年代是刘德华作为歌手的全盛时期，91年他推出《爱不完》专辑，销售首日录音带销量已经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是有72000张，总计在港年度销售超过500斤，相当于25万张。而同年另外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销量达600斤，也就是30万张，这是91年三张销量最高的专辑。

人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客观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进入到平和的状态当中。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那我给你推荐几个办法，比如说首先可以关掉所有的电子设备，尤其是睡觉前手机啊、平板呢、电脑这些你都不用管它。另外呢，你可以打扫，当下就保持空间的整洁，哪怕是你的工位或是办公区，扔掉那些不需要的物品，我想打扫完了之后心情也清静一些。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存钱，哎，关掉那些借的花的，拒绝超前消费，我想慢慢的一天一天有所改善，心态就能平和起来的。接下来我们回到

有句话呢，叫做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什么是烟火气？大概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为喜欢的人做饭，吃喜欢的人做的饭。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一日三餐太过繁琐，繁忙之际随便应付就可以了，但其实并不知我们追求的平安喜乐其实都是在一饭一蔬里。

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01年的《想念》，推荐你。

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食物带给我们的喜悦也潜移默化的成了抵抗困难的勇气。酸甜苦辣是食物最本能的味道，也是人生的味道。我们当然渴望人生永远拥有香甜跟美好，但是生活越是艰辛，我们越要坚持，越在黑暗的谷底，我们越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吃饱了，喝暖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爱，说不定就可以一点一点地积累回来。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优异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0: 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1: 上百色的玫瑰都雪落我指尖，

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什么才是最好的感情呢？我常常收到这样的疑问，我的朋友跟我说，应该是没有恐惧吧？你觉得呢？没有失去的恐惧，没有讨好的恐惧，没有怀疑爱的恐惧，没有见不到的恐惧，没有隐瞒的恐惧，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没有外在干扰的恐惧，或者说没有压抑的、妥协的那种恐惧。没有这些，你就能够全然接受给予，爱在安全放松下就会慢慢的积累。他可以是他，你也可以是你，你们是纯粹安然的彼此。
1: 嘿，你最近有点疲惫，你是否也有所谓，感觉到一冷心灰，想要撤退。

许冠杰和徐小凤每一次登台呢，都会引发不亚于春晚的关注。他们不需要借新歌蓄力，只要唱出一首又一首经典，足够让观众买单。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墙一开嗓，无论在作品、音色还是情怀上，似乎都可以真正的回到八零年代。歌曲里透露出来的意气风发、青春激昂，让这样的旋律同样是可以朗朗上口，传唱四方。

其实很多原创型的歌手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把那些曾经写给别人的歌又拿回来自己唱。比如说勇气，它是在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光良创作的第一首作品，细腻流畅的曲调和温暖直白的歌词成了当年梁静茹的成名代表作。作为全能型的创作歌手，后来在2006年，其实光良呢是重新唱过这首《勇气》的，因为对他来讲意义非凡，毕竟是组合解散之后的首发作品。他也说，写歌需要一点点冲动，爱也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勇气。

王心凌啊，是一个蜜糖女孩，唱了太多呢甜度过浓的歌，像是《黄昏》《小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当年也许你还是少男，他还是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呢，都是从这些歌里开始的。过了那么多年，只要这些歌前奏响起，就会轻轻跟着哼起来。

是一位有着东方面孔却唱着西方灵魂的歌手，细腻的情感流露，自然倾诉，极具画面感的创作特质，充分彰显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跟执着。

我们都在说双向奔赴啊，不管什么，双向奔赴的意义大概就是当你想奋不顾身地为一个人的时候，他恰巧的也在热烈地回应着你。我是杨洋，让音乐继续。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现在的你别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该有一段日子是用来浪费的，总要有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暂停，让你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能够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我们会发现糟糕的日子往往是特别有价值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挺过去，你要让所有的糟糕都变得是值得的。

每个人的最终归宿都是自己，在繁忙的生活里，你可以给自己找到放松的方式，不管形式，不论时间长短，只要它能让你过得舒服，让你所期盼的存在着就好了。

在华语乐坛的巅峰年代，你会回想那些活跃的流行歌手，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你都会听得滚瓜烂熟。这些歌曲完整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其实对于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时候会觉得我们就是寄居于时间大海洋的寄居蟹，不断地寻找着更大更合适的壳，直到有一天我们无力再走了，把壳还给世界。一开始就没有壳，到最后也归于空无，这是生命的实景。而我们与我们的肉身只是淡淡地擦身而过而已。

就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送你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潘玮柏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李玟对于自己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自信的，他曾经说，给我一个舞台，我将给你全世界，他真的做到了。

0: 只有爱和不爱，没有合或者不合。没有人天生为你准备，磨合的过程呢固然痛苦，但是过后的水乳交融却更有意义。中途退场的人，无非是不够爱，却偏偏说不合适。有缘无分之说，那也是扯淡的借口了。真爱叫坚持，没有炼狱般的彼此磨合，哪来心有灵犀的一生浪漫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我想着陷入爱该怎么离开。

郑秀文在当年可是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经典造型，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放在96、97年，那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郑秀文的演唱会呢，都是走的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颖、舞台抢眼，配合她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是一流的。总觉得一上台，郑秀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劲歌加快歌，劲舞加快歌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极强，简直忘形。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些人或许就是看不惯你努力的样子，总是想方设法的干扰你，因为太多人都是懒散的，他们觉得懒才是常态。而一个努力向上的人，身上的光芒会让平庸的人感到有威胁，所以奋斗者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世界上能有挽回和不能挽回的事儿，而时间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儿。也许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少年时的我们追求激情，成熟之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容易地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据说林俊杰从小就喜欢看三国的漫画，很喜欢赤壁的故事，尤其喜欢赵子龙和周瑜这两个角色，觉得太有气质了。当林俊杰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吴宇森拍了电影《赤壁》之后，更加希望以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故事作为题材来写一首歌，所以他和方文山一起创作了《醉赤壁》。

在剧集《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徐怀钰呢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男孩子，可是扮演者是女演员，造型上看起来呢还挺像小女孩的，所以放在这儿一起盘点。徐怀钰反串红孩儿让人特别佩服，毕竟哪个女孩子不想穿得漂漂亮亮的扮成一个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徐怀钰正当红，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起率真可爱的小男生来，徐怀钰呢也是不在话下。红孩儿的造型在当年看起来像是邻家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像是早上刚起床忘了梳头的枯叟女生，

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呢，放弃什么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很丑可是很温柔的赵传，似乎将他所有的激情和咆哮都留在了过去那个闪光的年代。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传奇，声音高亢，嗓音沙哑，无论是歌和人，在歌坛都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

时间并不是解药，但解药藏在时间里。时间并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它会让你原来怎么都想不通，并痛苦纠结执着的人和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常说给一点时间，那其实应该是给时间一点时间，让开始的开始，让过去的过去吧。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说的是，干嘛要生气呀？对呀，干嘛要生气？多傻呀！身体是自己的，心情是自己的。都说生气十分钟等于熬夜五小时，你要知道，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都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人品就是你最好的运气。所以简单点，善良点，努力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少生气哦，多笑笑，不为别的，就为自己。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我们每个人都有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分别是接受改变和离开。不能接受的就改变，改变不了的就离开。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可能大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多得这刹那，分针不再转。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藏书堆到很多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我觉得那就从手头的开始看起，不管它哪一本。单词总是背不完，那就不要去寻找捷径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背。旅行下不了决心，那不如干脆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打败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你只管去做就好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希望为你的工作和生活打气。
1: OK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陈绮贞的音乐道路是因为参加了中国台湾有名的木船民歌比赛而开始的。第一年初赛是被淘汰的，第二次参赛呢，2000个人报名，中国台湾摇滚界老大500是评委，他坚持让陈绮贞得第一名，理由是什么呢？500说自己弹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是不多，所以对于伯乐500的歌，据说陈绮贞也是非常的喜欢呢。

0: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蔻驰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 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4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从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在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沉淀，只能向前，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成熟，也许挣扎，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不讨厌的自己。

如果有人在你最难过、最美好、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着你走过那么一段，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不是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都没有办法割舍下。即便最后分开，甚至走到陌生，我想你的心里也有一块地方，你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太多时候，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美好。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的节目，我也期待着在音乐当中和你交谈。

方大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磨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